Lindsay, yeah. Lindsay, yeah. Lindsay, yeah. Lindsay, yeah. Lindsay, yeah. Lindsay, yeah.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吗？